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高考刚刚结束，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呢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1: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2: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3: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1: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3: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4: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5: 扔 U 盘交出来。

0: 懂这个意思没有？
1: 对对对。
0: U 盘在哪里
1: ？U 盘就在这儿。
0: 哪个？
1: 这个。
0: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1: 我不知道。
2: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3: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4: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4: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5: 这起案件是四川警方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
3: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4: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3: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4: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3: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6: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3: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5: 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类智能体功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 那不管是查资料、写方案，还是整理文件、收发邮件，电脑上很多繁琐的工作，很多人呢都选择交给这类 AI 智能体去做。我们先来看一下龙虾基本的运作逻辑，它会先接收用户的指令，然后调用大模型分析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去执行。如果命令比较复杂，

0: 可能还会调取相关功能的技能包，开放电脑的系统权限，让技能包完成用户交代的工作。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方便？但与此同时呢，不少人也会担心，智能体拥有了如此高的权限，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项测试来了解一下。
1: 为直观展现龙虾类智能体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记者来到北京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院人工智能与软件系统安全实验室。这个团队长期针对各类 AI 智能体的风险开展专项研究。研究人员模拟用户使用智能体外部技能包这一常见的场景进行了测试。
2: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 agent， 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个这个 skill。
3: 我们下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skill？
2: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agent 的场景特别多的一个发送邮件啊，邮件使用的一个 skill。现在可以看到我们 skill 已经安装好了，也就是技能。我们这去运行一下，为我发送邮件。像这类型的这种
3: skill，
2: 其实在整个技能的这种平台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是吧？对的，很多都是这种，就是调用外部链接的这种应用 skill 非常多。哦，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型已经开始
1: 调用我们的这个技能，开始去进行规划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在的聊天登录页面已经打开了。按照指令操作后，智能体自动跳转到一个邮箱登录界面。记者现场输入账号和密码，页面随即提示密码错误。看似只是一次登录失败，背后却暗藏陷阱。
2: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56，对吗？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 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送上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1: 这场测试清晰还原了恶意技能包窃取隐私的完整流程。研究人员将钓鱼网站伪装成正规邮箱登录界面，并植入技能包。 利用龙虾类智能体的高运行权限，自动进入假网站，诱导用户填写账号密码，悄无声息盗取个人信息。研究人员提醒，这类恶意技能包大多来自网络非正规渠道，选择官方平台下载使用技能包，能有效规避风险。
0: 从今年3月起，工信部等多部门就针对龙虾类智能体陆续发布风险提示。用户在不了解隐患、缺乏防护意识的情况下随意下载使用，个人隐私很可能陷入裸奔的状态，公众的安全担忧亟待解决。为此，我们采访了参与智能体安全标准制定的相关专家。
1: 针对这一安全隐患，我们采访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网络安全技术测评领域的专家和研哲介绍，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先后发布安全风险提示与相关规范后，市面上大部分龙虾类智能体都在不断完善自身安全防护，但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拓展技能包却成为大家极易忽视的安全短板。很多用户为了丰富功能、提升使用体验， 会主动下载各类技能包，一旦选择非正规来源的安装包，隐私泄露的风险便会大幅升高。因为我们的智能体和原来的
4: app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会挂载很多的 skills， 或者说挂载很多的就是外部的工具。挂载的工具越多，第三方交互会越多。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万一把一些我们不想告诉第三方的信息告诉了第三方，
1: 我们的信息被对外提供了，它一旦泄露了，你是无法彻底消除这个影响。专家表示，这类风险之所以让人担忧，根源在于智能体拥有较高的系统权限，这让很多用户陷入两难的困境：不给高权限，智能体功能受限不好用；赋予高权限，隐私安全又没法保障。想用又不敢用，成为很多用户的真实困扰。
4: 大家之所以担心这个隐私，是因为它权限很高，它需要获得你电脑上的所有权限，啊，这个权限呢，你要给的不足，它就不够智能，它就不好使。但是你给了出去之后呢，那它的这种行为，就是它万一做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调用一些你不想让它调的权限，那不就到时候对自己的里面的重要的文件，包括自己个人的隐私，产生一个侵害了。

0: 测试结果说明，高权限加上违规的第三方拓展技能会直接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而追根溯源，智能体能获取哪些权限，如何收集数据，第三方技能如何使用，全都取决于大家安装软件时同意的隐私协议。这份协议既是约束平台行为的规则，也是管控各类拓展功能的重要依据。但绝大多数人安装软件时都会直接跳过协议的内容一键同意，这也为后续的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1: 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对市面上多款智能体的隐私协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的应用紧跟监管要求，持续优化隐私协议条款，也有一些应用的隐私条款不够完善，可能存在风险。
2: 这个产品本身它应该符合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的所有的规定，那么按照这种规定的话，它的隐私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必选项。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来讲，它的隐私协议里面涵盖的内容呢，可能是需要做场景化的一个判断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虾它用于什么场合，用于什么场景之下，它可能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会动态的调整它的隐私协议。
1: 在智能体 EasyCloud 4月21号更新的隐私协议中，写明会收集当前屏幕截图、执行日志、任务相关屏幕内容、点击坐标等信息。对于智能体来说，获取部分屏幕信息是完成任务的基础，但这些信息究竟应当收集到什么范围？相关数据是否已经被充分压缩到实现功能所必须的范围内？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需进一步关注。很多智能体的隐私协议中都提到需要收集屏幕信息、操作信息等，这里面可能包含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等私密内容，也会暴露个人消费喜好、出行路线和社交情况。这些隐私数据一旦管理不当发生泄露，不仅会曝光个人隐私，还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2: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智能体获取一定范围内的屏幕信息和操作信息，它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只有先看见这个界面，才能理解用户正在做什么，才能进一步完成它的一些任务。技术上能够获取，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当然可以获取。技术上有助于提升功能，也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就一定属于必须收集的信息。很多时候一个功能之所以能够做到更智能更方便，往往就是因为意味着背后更多的数据的参与。但是法律问题关注的恰恰就在于说，这些数据是否真的不可替代，是否已经被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影响更小的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
1: 尽管这些条款都声称收集信息是为了优化服务、提升体验，但用户点击同意就相当于主动交出个人信息控制权，随时面临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风险。2026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要确保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法学专家提醒，智能体不同于普通软件，高权限注定带来高风险，因此这类应用的隐私协议一定要写得清晰、详细、通俗易懂，让普通用户能看明白。
2: 因为它大量的应用之后，比如说它涉及了哪些，它在做哪些操作，它可能对我们造成哪些侵害，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隐私协议就可以写得相对的具体一些了。
1: 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安全、可靠、可信是智能体发展的底线要求。法学专家也表示，守住法律底线不是限制智能体的发展，而是让新技术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2: 我们所有的这个应用场景都要遵守这个法律的底线。如果产生了侵权，比如说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或者大量的个人信息的泄露，那么反过来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企业也做到了合规，尽了自己的义务，那么用户呢也做了自我防范，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将来就会发展得非常的好。
0: 想用又不敢用，道出了很多 AI 大模型、智能体用户的困扰。其实科技发展与隐私保护并不对立，在

0: 技术创新的路上，绝不能以牺牲个人权益为代价。依靠法律划定边界，压实各方责任，规范权限管理，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让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那现实里，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南通一法院审理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法律解答。
2: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3: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2: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3: 2025年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2: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3: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她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3: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它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它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2: 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3: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

0: 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的老祖宗
1: 开发了整个南海了。
2: 从明代整个西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放南海。
3: 通过南海与世界的连通，一直绵延不断。
4: 没有断续线，南海的秩序可能会更乱。
5: 可以排除不适用第三方强制仲裁。
6: The legality of China's claims, is not weak.
4: 事实上，中国不是改变现状。
7: We hope tha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does not push it too far.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维通。眼下呀，正值三下生产的忙碌时节，今天呢，总台派出多路记者探访全国多地的三下生产现场。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的万亩红山荞麦种植基地。眼下呢，这里的红山荞麦啊，进入了集中播种期。今年的播种啊，呈现哪些特点？两种良机又是如何助力夯实丰产基础的？今天的直播啊，我们都带大家来探访一下。先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啊，我们红山荞麦种植基地的负责人穆志，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红山荞麦良种繁育基地穆志。
0: 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家一直听这个红山荞麦，大家都了解这个荞麦，红山荞麦它这个基本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红山荞麦就是在我们平鲁区跟那个内蒙古交界处的一个地段种植的一个优良品种吧，在这个海拔平均海拔你看是1600多平米，1600多米，有几旱庄，在这个气候是比较干燥少雨，所以说产出来的这个荞麦它就这个冷热，又晚上温度低，白天温度高，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是口感特别口感好吃。
0: 明白，就是我们红山荞麦它其实是一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是种植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也是这个经过认证的，是吧？所以它呢也是一个有机旱作的一个比较典范的一个产业，是吧？在我们当地种植的，
1: 对对对，获得了那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0: 嗯，明白，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海拔比较高，然后昼夜温差大，产出来的
1: 这个蛋白质高，所以这口感相当好吃。
0: 对，口感就比较好吃。
1: 嗯，
0: 今年我们整个播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今年总共在这我们基地是育种，主以育种为主，种植面积是3000亩，平鲁区全区种植面积是1万多亩。我身后的这些那个季节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播种的，这是我们今年分为2次播种，头次就是6月初，从6月5号到今天开始播种的，今天可能就结束了，下次就是从6月15号到25号就结束了，分为2次。
0: 对，为什么要分2次呢？就是有的在6月初，有的在6月底呢。
1: 分为2次的目的，它就是为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从这个温度也近几年比较起手，还有这个降雨量也比往年长了，在荞麦开花的时候来了雨的话，就是产量一下就不高了，所以我们分为2次播种的话，

0: 都受这个降雨的影响，能够降低它的这种影响，保证我们这个产量能够稳定。
1: 对对是嘞，
0: 所以我们今年就实行分茬播种。
1: 对对对，分为两次。
0: 对，除了第一个分茬播种之外，我们今年播种还有什么样一个特点？在农机上面我们有一些应用没有？
1: 我们前几年播种这个种植这个荞麦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种的时候，就把那个荞麦撒到地面上面，然后通过学科机一学，它出来的这个种的这个有时候种的深，有的种的浅，还有种的稠，种的密，这样就。不均匀，产量不高。
0: 就是以前我们是人工撒播，
1: 哎，对对 对,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凭经验，是吧？没有一个标准。
1: 是是是。
0: 种出来这个种子，它这个长势
1: 长势
0: 参差不齐，
1: 参差不齐，收获期不匀。现在我们现在改成这个计量播种机，计量播种机就是由原来的就是株距多宽，行距多宽，我们现在一亩地下载是7万里到8万里。
0: 在这个人工和这个精量播种机之间有没有一些还有其他的机器没有？
1: 啊，前几年我们用的那个荞播。荞播的缺点也是，哎，荞播机它是行距保持没问题了，但是株距也是稠的稠细不均匀，产量也是出花的时候不容易这个授粉，不容易自行成授粉。所以说我们现在上的这个精准播量电播机的话，它就是种行距还有那个都是很均匀的，一亩地就下的7万里到8万里种了，产量也好，收获期也好，因为后面的这个提纯复装啦、种子培育啊都有好的作用。
0: 明白，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人工撒播，这样它是凭经验，
2: 对，
0: 种出来的这个也是参差不齐，然后收花也是不均匀。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后来呢，我们改成这个调播机，调播机呢，它顾名思义就是一条一条的，
2: 对对对，
0: 保证它整个两个这个荞麦它的横间距是固定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一株一株之间的这种株间距是不固定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样种植出来的，有的呢也是高，有的也是低。
1: 对 对, 对对对。
0: 今年我们最新应用的就是我们身后正在呢
2: 对对对
0: 进行播种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叫。精量
2: 计量调播机，
0: 调播机，
2: 对，
0: 它能够实现的就是定量，就是我们一个这个
1: 地下多少很准确，而且
0: 地下多少，
1: 深浅也
0: 多少，
1: 深浅也很均匀，
0: 深浅也很均匀，对，就是它是定量的，所以它就是非常的精准，就我们一个窝里面能下几颗种子，它都是非常的精准，
1: 一粒跟一粒的距离是相当均匀的，
0: 对，这样我们保证它株间距和横间距都是固定的，
1: 对，
0: 长出来的，
1: 对，后期要是说这个授粉呀，还有这个提纯复装呀。人工除草呀，或者人工干预的这些培育种的这个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很容易的把这个工作就搞定了。
0: 明白，就是一方面它能够方便，就我们后期的田间管护，包括这个这个洒水呀，包括一些的这个授粉呀，包括田间管护，是吧？
1: 对对对。
0: 另外，在节省种子方面，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啊？对，可以。原来的话，可能就是上我们报这个种的是一亩地下的是10斤种子，现在可以说控制到7到8斤。就完成了啊、哦！
0: 就像我们现在用了这个新机器之后、
1: 啊对对对，
0: 整个这种种子的量也是节省下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有这么几个好处。
1: 对对对，省种子，还有种的均匀，而且后期工作也相当好做。
0: 对，
1: 现在机械化还是挺好。
0: 明白明白。在我们身后，我现在可以看到，大家这块还有一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器？
1: 这个是一个雪耕机，它的作用是啥呢？我们在这个比较干旱，它如果下完雨后，当天以后就地表面就干了，所以说在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一下就全部种完嘛，在这个种的过程中，如果要是有这个土块大点或者不平整的，就拿雪耕机先雪一下，把石头翻出来，能保证它很快的，就算1到2天之内的就能把芽发出来，上清保障的相当好。
0: 对，就算耕机，因为我们这边它属于这个干旱半干旱地区，
1: 对，
0: 它就这个土壤这个伤情要保持住，就要旋耕机先把它表面给旋耕下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方便我们后续的种植。
1: 如果要是说地面也平整，或者是下完雨时间不长，我们就也不适用这台机器。这个是就保证上清的一个，可以说这个把地表上面是2-3毫米深的这个薄皮划破以后，为了这个出苗好出来。
0: 明白。我刚刚了解了一下，就我们今年第一个是分茬播种，这样能够避免降雨对我们这个红杉荞麦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是吧？增强它抵御这种灾害啊，包括自然这个条件的一些这个能力。
2: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应用这个新机械，新机械呢能够定量，定量呢一方面是节省种子的这个数量，另外一方面呢便于后期的管护。
2: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年还有哪些这个特点？我们带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在我们旁边就是我们今年种植用的这些种子，是吧？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用的这个新品种，
0: 大家可以看看，就这就是我们红杉荞麦的种子。大家可能很好奇，红杉荞麦的种子是这样的，它整个外表是
1: 灰褐色的，灰褐色的。
0: 嗯，
1: 它这个我们选用的这个种子是提纯出来，它不是颗粒特别大的，也不是颗粒太小的，就是我们去年打下的这个种子以后，大的加工其他运出来，或者小的运到其他地方，所以种子的地方。

0: 留下来，这是我们在这个选月的时候，
1: 对，可以看到它整个是比较均匀的，颜色只有灰褐色。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湖色荞麦的特点。
1: 特点。
0: 哦。
1: 这块呢就展示了，有个小展台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集中展示的，就是我们这些年播种的红山荞麦的一些种子。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你看这一个就是我们23年起初复装的一个好的品种。
1: 对。
0: 它的优点你看了吧，就是皮色颜色几乎是一样的，灰褐色，而且颗粒特别大，这个产量是最高的，也是抗旱性最强的。
1: 对，这个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是我们23年也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种植的一个品种。
0: 对对 对。
1: 我们再看这块呢，它是我们前些年种植的一个品种。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就是在2000年前留下的一个品种，大家能明显看到，你看这个发黄色的。
1: 对。
0: 皮子它
1: 颜色上面，
0: 哎，对，它就是种子要是每年不起初不保护的话，它就会退化。
1: 退化
0: 一退化的话，它出现的产量也低了，而且库克也多了。你看这个建立组可能就达到30以上了，这个肯定30以下了。
1: 对，我可以看到一个，首先颜色上，以前的一些老的种子，
0: 对，
1: 它是有发黄，现在我们主流的是灰褐色。
0: 对。
1: 然后它两个最重要的是，它千里种也不一样。
0: 对，它因为这个也重量上来，质量就上来了。
1: 对，千里种是什么概念？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我们衡量种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这是23年的主流品种。这个是我们最新一轮的，
0: 这是我们去年的留的种子，25年的种子。这个种子下来以后，你看跟这个就，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很均匀，而且这个颜色饱满程度都相当，就是纯芽的相当高，没有破损破壳的地方。
1: 明白。可能有些网友就比较好奇啊，我们为什么每年就23年也好，25年也好，要保留这些品种，这是为了什么？
0: 第一个是做一个对比，第二个情况下就是说，从老品种和品种中产起比较一个产量。每年我们做提纯的时候，看看到底是哪一个品种那个试验的更好一点。
1: 就提纯，提升这个种子的纯度。
0: 纯度还有那个，它就它复装就指的意思是它纯复的，它就让它强壮起来。
1: 啊，就是提纯复装。
0: 哎，对对对。
1: 提纯就提升种子的纯度，复装就是让种子这个
0: 越来越强壮。
1: 为什么要这个提纯复装呢？
0: 因为为了是达到这个，一个是种子的不退化，第二个问题是它这个种子就是这个产量能保证年产量高，
1: 对，就种子越纯，
0: 哎，
1: 它越强壮，
0: 啊，
1: 这个产量就会越高。
0: 它这个花色一样，开花时间一样，就像咱们要高多高，要开花一起开花，要颜色白颜色，要粉颜色一白粉颜色，这样出来的话，对我们提纯复装的工作也很好做，而且从这个产量上、口感上，到底咱们哪一个品类需要哪个口感，出哪一个更好。
1: 明白，就是我们提纯复装这块呢，还有一个是我们，
0: 这是我们个回化桥，一个新的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荞麦是一个开的是白粉白花，还白色
1: 白
0: 啊，还白色的，还粉白花的一个，这个呢是红花，纯粹就是一个红颜色的花，很漂亮，花期很长，寿期长。我们准备拿这个改良一下，延长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荞麦跟这个颜色上做一个比较，还有延长一个它的这个生长期，看能不能干预出来一个新的好的品种。
1: 明白，就是我们一方面对我们本土的本地种植的这个种子提纯复装，提高它种子的纯度。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引进外面的一些品种，
0: 对，就是
1: 进行一个比较试验，
0: 对，
1: 筛选出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个品种。
0: 对，我们做这个评比试验，每年都在做。你像这个吧，就是甘肃的红花荞，就跟这个差不多。
1: 就是我们从甘肃
0: 那
1: 过来的一个。
0: 哎，红花荞，它的生育期长，在我们这是就是前几年试验的，就这个产量跟我们这做个比较。
1: 对，
0: 还有这个是咱们从那个从这个你看是否越过咱们的荞麦，做评比试验。
1: 就是我们不断的从外面引进一些品种来进行一个比较。
0: 对，
1: 进行一个试验，筛选出我们适合当地。
0: 哎，这个陕西荞麦，咱们是金荞麦，3号，这个出来的颜色，你看就跟咱们那个红山荞麦大起接近了，但是它里面有颜色不太均匀，这一个。
1: 明白。这些年我们先后引进或者试验了多少款这个种子？
0: 每年都在试验，就是每年也引进20多个品种。
1: 20多个品种。来进行一个
0: 比较评比，还有是相互之间就是那个对照一下。能不能干预一下，让他们自己发生一点那个，比如说延长生育期了，或者提高点那个长的这个长的这个粗壮性了，这一类型的，能提高产量的或者提高品质的。
1: 明白。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维通。现在啊，我们就是在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的万亩红山荞麦种植基地。刚才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年这个播种的一个特点。首先呢，是规模啊是10000亩，然后呢，我们是分插种播种啊，避免这个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是引进了一个新农机啊，这样呢能够定量啊，提升我们这个后期管控的效率，然后节省这个种子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就我们种子不断的提纯复壮啊，最新的一款这个种子的纯度能够达到98%以上，
0: 哎，对对，就
1: 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产量。接下来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千粒种，千粒种什么概念？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千粒种就是说咱们一千粒种了，种量是多少，大概就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们衡量种子的一个标准，它的质量优劣。
0: 对对对，
1: 就是通过千粒种来客观的反映一下。
0: 对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就是一千粒种的，拿出来。
1: 这个是我们一个专用的一个仪器，里面呢，
0: 哎，对对对，
1: 就有一千粒的这个种子。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在这个秤上称一下，这个一千粒的种子，它的这个千粒重
0: 是30克。30克，这个相当就见那个纯度呀、重量呀，这是很高的一个数据了。
1: 前几年我们那些种子，它千粒重能达到多少？
0: 那个要是雨水差，或者是这个收的不饱满的时候，24-25，或者有时候低于20多。
1: 现在我们这个种子是30克，
0: 30克这就相当结实了，就是很强壮的一个。
1: 很强壮啊！反映在我们这个亩产量上，就是红山荞麦的亩产量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前几年我们亩产量能达多少？
0: 最开始是180斤，
1: 180斤，
0: 现在最高的是那个上到240，就是现在保证一个平均数据是220亩为斤。
1: 220
0: 啊，
1: 就是什么概念？就我们刚刚演示的前些年种的那个品种，它的千粒重是24-25克。它亩产大概就180斤，
0: 对对。
1: 现在我们这个千粒种是达到30克，亩产呢就能稳定在220斤左右，
0: 对对。
1: 最高时候能达到240斤，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不断的提纯复壮，它是有非常的大的明显的一个效果。前面这些展示的是什么？
0: 这个呢，它就是这个包衣了，就啥意思了？一个是就是防尿虫的有一种，它就是
1: 包衣，就是我们在
0: 通过这个药物的干预，让它以后就是一个是尿不去车是吧？再一个就是它打了这个分泌药。又是这个营养液发芽的时候更好发芽，
1: 就是增强它的抗病能力。
0: 抗病能力，对，
1: 就是
0: 我
1: 们在播种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包衣。
0: 对对对，透过这个穗梁查这个穗梁这个仪器。
1: 明白，就是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包衣。
0: 包衣看看它这个湿度达到达不到那个渗油器好不好发芽。我们拿这不是今天出来带了点小的仪器。
1: 我们展示一下，这块仪器我们。
0: 对了，哎，就是拿这点设备，能现场就是能试一下它这个穗峰是10个以上还是10个以下。10个以上是吧？说明它这个水分强，怕这个发芽率没到土里面以前就发霉了，不容易发芽。咱们检测要是10个以下的，说明它是保存的相当。
1: 十个是什么概念？
0: 水分，就意思是水分多还水分少的意思吧？
1: 啊，就是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能测土壤里面的水分。
0: 测种子里面的水分。
1: 种子的水分多少？
0: 土壤是这个，这个是土壤仪器，是我们上的是农家肥还有机肥。它有时候这个肥，比如说这个达不到那个氮磷价不够的情况下啊，我们可以现场就也试一下就试出来了。那如果说那需要增加的话，我们再补充点也后面的营养液呀一类的就可以进行。
1: 明白，就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我们现在这个种地，通过这种仪器能够实现这种精细化、精准化的一个种植，
0: 对对对对，
1: 提高我们整个种植的效率、
0: 现在这个、
1: 产量。
0: 这个机器都很方便，只要拿出来一往上放，自动就识别了。不像以前通过数据加这个仪器检测我们很难，现在这些机器相当简单，一往上放一插电源，一按开关，它数据就出来了，
1: 也非常方便操作。
0: 对对对，
1: 不仅能够测种子的这种水分，也能够测土壤的
0: 这个营养程度够不够，对，还有千粒种呀，干一系列这些设备都很方便。
1: 对，明白。说了这么多，我们大家可能很好奇，我们这个红山荞麦它能种植出来啊，能做成哪些这个产品？我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哪些？
0: 对对对，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红山荞麦。它我看啊，就是您看整个这个是灰褐色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它为什么它怎么就能做出来呢？
0: 它这个灰褐色的，它是实际里面的面粉是特别白色的，外面你看，
1: 就是、你把它给捏碎了一下，
0: 你看。外面是黑色的吧，但是打开里面是白色的。如果不告诉大家的话，它跟白面的面粉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说荞麦是黑色的，灰褐色的，不是，它是外表是灰色的、黑色的，面粉绝对是白色的。
1: 啊，就荞麦面粉是白色的。
0: 啊，纯白色的。
1: 嗯，对。
0: 这不现在不是看到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拿磨成的荞麦面粉，这个白度特别白。
1: 对，整个磨起来感觉
0: 就像淀粉一样，它就特别细腻。
1: 嗯。
0: 它因为这个荞麦里面没有含的这个 面筋，就是小麦嘛，有面筋还面皮。
1: 嗯，
0: 咱们这个里面只有面皮，就是荞麦的面皮，没有面筋。
1: 对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对这个姜汤呀、桂小是还是很有作用的。

0: 这边还有我们荞麦做成的一些这是杂粮，
1: 这个是荞麦米，
0: 米
1: 就是去了皮以后，去了皮以后，
0: 嗯，
1: 做的荞麦米，这个这家煲汤呀，或者是那个做那个粥呀，这个的米饭菜呀，糖尿病的不是一般，现在这个小杂粮，那这个就起到很多的作用。
0: 对，现在这个杂粮也非常的受欢迎。那边还有我们做成的一些、
1: 做成的荞麦挂面，这个挂面就是你看这个颜色是乳白色的，
0: 对，
1: 荞麦含量呢达到80%，这个我们也是一款长线的产品。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要没粮食的情况下，这个现在这个产量达不到这个高产，所以说必须得延伸出附加这个产品来。
0: 明白。这块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应县木塔，距离我们这个平鲁区还不远的地方，
1: 将近80公里吧。距离咱们这
0: 有这个应县木塔标志，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云冈石窟等等这些山西古建筑元素的一些产品。大家能猜到它是用什么做的吗？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个就是用荞面和鸡蛋加杂在一起做的，营养相当高。这个是素炊的，相当素炊。尝尝何老师。
0: 哦，这个就是我们用荞麦做成的煎饼。
1: 对对对
0: 对。看到它整个外表，它跟饼干一样。
1: 它是煎出来的，不像饼干，饼干是和起面烤熟的。这个是打成那个糊状的东西，放在两个铅壳里面一压，水分一蒸发出来的口感相当素炊。它就是，而且少油低糖。特别好吃，
0: 对，吃起来呢就非常的酥脆，
1: 味道不错吧？
0: 对，味道不错，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山西平鲁来品尝一下。刚刚我们看了一下，就我们依托这个红山荞麦，延伸这个产业链，生产出了就是加工出这些产品啊。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种植在这个智能化这个方面有哪些这个应用，包括有哪些特点？
1: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种植基地，包括这个我左手边这面的就是我们的生产厂房。为啥把这个厂房呢建到基地呢？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保证我们原料的好，而且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温度呀、湿度呀，很无污染、很天然的一个地方。还有我们在这个厂房内部，就是跟这个基地做到一起，不是配套的这个智能化设备，比如说这个测风速的、测雨量的，还有测湿度的，还有这个冷热呀，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实施的就是那个最准的那些护杆器那些到这个地里面，人工。这么大面积有时候看不过来，就看发现的就迟了，他第一时间能告诉我们这是说有虫害了，或者这个这点地长的颜色不是很绿，就是营养也跟不上来，所以就需要补充营养呀，这一些颜色，这个智能化还是
0: 就是一方面我们应用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包括监测田地里头这个温湿度，包括有些这个营养液是否需要补充，这个仪器方面，
1: 对
0: 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应用？
1: 这就是个你最起码能了解到每年就做个最全数据吧，你能考虑到明年是咋做的时候做到哪个时间阶段最合适，要不是你在这个生化期降雨这个咋能错开这个季节了，这是最关键的点儿。荞麦产量高的与这个生化期降不降雨最关键了，降雨量一强就受不了风了，它就也就那个花朵就不往开开了，就往回收起来了，收起来就不受风，所以就不结籽儿。
0: 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分茶播种就是
1: 基于
0: 去年的数据，
1: 对对对，就是根据这几年的数据得出来的，这也就是现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家那个厂房里面的这些实时的数据的这些支撑智能化的农业。
0: 明白。除此之外，我们跟高校有没有一些合作，提供一些专家方面的支持？
1: 我们2017年就是那个专家教授呀，他们跟我们有三方面的吧，一个就是在这个土地的播种上有老师合作，他就是刚才提到的荞播呀、雪播呀，做最后的精良播种呀，这是一个老师们提过的技术支撑。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加工方面，你延伸出来的荞面挂面达到80%和口感的这个素脆的饼干呀，还有荞麦醋呀，这类写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在种植关键期，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个荞麦的品种不退化，能让它保证在这个产量还有这个质量上都能达到一个效果，就是我们就是搞的那个基础服装。所以哎对，
0: 就是它从三个方面，包括我们田间种植、包括加工，包括这个田间管护
1: 给
0: 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指导。
1: 对，
0: 下一步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
1: 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加大这个种植这个面积，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它是干旱少雨，还有加上这个种植面积逐渐在缩小这个小杂粮，因为它这个当地老百姓种的话，它不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如其他作物高，所以这个产品又是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我们要保护它起来它来，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精神加工上要大大提高这个生产效率，还有这个厂房的提升，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系列也在这个县城里面有找。

0: 找到新的设备以后，就提高自家设备，就让收购价格一高，老百姓的种植的面积和我们的这就相应起来，这个产业哎，
1: 这个种植面积。
0: 对对对。
1: 好的，行，谢谢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卫通。这一站我们就是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万亩红山荞麦种植基地。我们刚刚了解一下，今年种植啊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是两种，种子的纯度呢达到98%以上，产量呢稳定在220斤左右。第二个呢就是良机的运用，定量精准的来播种，能够节省种子的这个数量，另外一呢也便于后期的管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分茬播种，能够降低降雨对这个红山荞麦种植的影响。我们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红山荞麦种植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其他地方的同事。
2: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山东在这一时段的新媒体直播，我是总台记者曹俊毅。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山东滨州邹平市的无人农场示范基地当中。那在这个直播开始，首先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麦收情况怎么样了。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是一个无人农场哈，所以它的无人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直播嘉宾，邹平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福慧老师。福老师您好。
3: 好，
2: 首先跟我们屏幕前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好，您好，福慧老师呢，作为农业农村局的专业工作人员哈，首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可以看到，因为昨天我们来到这个农场的时候，整片地其实是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抢收的状态，因为预计说这周六是会有一次的降雨，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本次降雨之前，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麦子哈全部抢收。其实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背景后面，其实还有一片未收割的麦子，其实整个农场呢，大概是一个基本感觉是八九成都要收完的一个状态了。那整个邹平市的我们的麦收情况如何呢？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好，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邹平市的一个三峡生产的一个情况。今年呢我们小麦的收获面积是89.81万亩。您刚才也说了，14号呢我们是有一个连续4到5天的一个阴雨天气，这个阴雨天气对我们小麦收获呢肯定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当前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我们小麦的抢收和晾晒的工作。我们在抢收的同时，我们保障三下生产服务，包括我们的下种。收获呢，我们是有联合收割机，是有2600余台。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从河南、江苏这些地方去调运机具，可以达到500余台，保障了我们这个收获的进度。同时，我们成立了有4支的应急服务队伍。我们这个应急服务队伍是依托了我们农机的一个联合社，我们的农机公司。这些服务队伍呢为我们这所有的这个收获机械提供的一个配件，包括检修这些供应服务，保障了我们后勤的工作。同时呢，我们在全市建立了有5处的三峡生产服务站，这些服务站呢对我们各地调运的农机以及我们当地的农机的一个作业区域的安排，可以做以随时的调配，能够做到统筹安排，合理的去科学合理的去运营，保障我们这个收获进度。这是我们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吧，我们已经是抢收了有60余万亩小麦，已经达到了70%，预计6月13号我们就能够再实现我们这个90%以上的小麦收获，14号呢能够基本的结束，在下雨之前保障我们抢收。再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好晾晒工作。我们公布了包括我们村委会一些文化广场一些学校的操场，以及呢一些公共的场所吧，有130余万平方米的一个应急的晾晒场所。包括也一些村委。包括就是我们能够满足我们应急的一个晾晒的需求。如果说我们种植大户他收获的比较集中，收获量比较大，来不及晾晒呢，我们同时有49台的这个烘干设备，可以满负荷运转，一天呢能够烘干了10000余吨，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入库的一个需求，达到入库的标准，保障我们晾晒和入库工作。对，您刚才说降雨呢也确实是对我们小麦收获是有影响，但是呢这个降雨对我们土壤伤情是有帮助，非常有利。
4: 对，
3: 这就说到我们下一步的下种的这个工作。目前呢我们市场上玉米种子农药化肥的储备呢是非常的充足。借着

0: 次伤情的充足呢，这伤情这么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播种，能够实现我们玉米的一个一播全苗，为我们下一季粮食作物呢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 好的，好，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部分，其实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很大一片，其实还是没有收获的状态。那经过一天的抢收，其实现在已经到达到刚刚听说已经到了七八成的这个状态了。那好，谢谢冯老师这个时段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好，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哈，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无人农场。那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接着往前走呢，其实可以看到我前面的这个建筑，其实就是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整个无人农场的这个大脑了。它上面写着无人农场示范基地。那它中间这个少人化甚至是无人化的作业是如何形成的，由谁来控制呢？让我们接着一起去揭秘哈。那在这个位置我们请到了下一位我们的直播嘉宾，齐鲁空天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王亮亮老师。王老师您好。
2: 陶老师好，
1: 也是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1: 好，那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块大屏幕，同时我这个周围呢有一些展板，其实就是简要的介绍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无人农场它的土地规划以及它的设计是如何的。那就请王老师在这个时段给我们介绍这个部分吧。
2: 好，我们整个这个邹平无人农场占地总共835亩，主要种植的是小麦和玉米大田粮食作物。我们从2024年10月份建设完工到现在已经投入运营了有1年半的时间，我们整个这个已经完成了小麦和玉米整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这个耕种管收的无人化作业。
1: 对，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场面也是包括它有喷灌和什么各类的这个展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它正在收获期，那可能它从播种开始一整个周期我们其实都在全流程的进行智慧的管控，对吗？
2: 对，我们整个这个农场运营下来，这个减少人工，人工这个节省人工劳动力大概能超过70%，这个作业效率呢能够提升超过30%，
1: 同时在这里这一部分你也可以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2: 我们整个这个无人农场通过北斗天通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再联动少量的这个地面传感器，构建了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农情立体感知网络。通过这个感知网络呢，我们就能对农场的这个农情信息做这个常态化的日常的这个采集。我们采集回来的这些数据呢，就上传到这个农场的自主化管控平台里面去做。
1: 其实说到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平台前面。其实我们看这一块大屏幕上面就是数据满满，其实它真的就是我们整个无人农场进行这个运作、耕种以及最后这个收割的这个大脑了。那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上面有哪些数据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作业过程当中值得关注的呢？
2: 好的，我们在这个平台的首页呢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农场的运行状态，包括我们农场的这个种植面积和种植结构，和我们农场里的这个农机、农具啊这些农资的调度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农业生产的所有的这个投入和这个收益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农场当下的这个气象条件，还有我们农场近期发生的一些这个农业事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首页呢会有一个总体的概览。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呢也都是实时上传的，比如这个
1: 土壤传感器，我们点击它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数据实现了。
2: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壤现在水这个它的这个温度、湿度以及这个土壤的养分这些情况啊。
1: 其实所以在我们刚刚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走过来的那一片土地当中有非常多的传感器，其实就是收集了这个平台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必要的这个数据，看似表面其实是长满了小麦，其实当中有非常多的科技含量哈。那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其他的部分。
2: 我们在第二个板块呢对这个每个地块的这个作物长势情况和这个土壤的伤情以及病虫害发生的程度做一个这个例行化的监测，监测回来的这些信息呢我们上传到这个第三个板块农事处方这个板块里面去，会自动生成这个水肥种药的农事处方。
1: 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传感当中不仅由我们进行这个实际状况的监测，那这个平台呢还可以智慧化的为我们生成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目前有的这个条件跟问题，对吗？
2: 是的，我们生成了这些农事处方之后呢会传到这个农机作业板块去，对，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要这个作业的地块， 在这个地块里面我们直接新建要作业的任务。
1: 哦，其实我在这看到了这个已经在动的农机，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进来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这个正在无人进行无人驾驶进行的这个播种机器啊。目前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实时在行进的，跟我们目前它在作业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
2: 对，这是一台这个无人播种机在进行这个玉米的播种作业。我们在这个最后这个效益分析板块里面还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农场的生产投入，我们今年的这个种小麦的时候这个用种量，以及我们的这个使用化肥使用这个其他药量的一个情况，
1: 各种方面的这个成本控制，
2: 对，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收整。
1: 哦，
2: 对，
1: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智能管控系统当中有非常多的板块，不仅呢是在这个耕种以及播种的过程当中有实时的这个数据的监测，同时呢我们能够智能的产生这样的应对方案。那应对方案有了之后我们该如何去进行呢？我们还有无人的农机作业能够进行我们这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那整个无人农场我们怎样来实现这个无人农机的作业，怎样实现这种少人化甚至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过程呢？秘密藏在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些精密的仪器当中，它相当于要给我们的这个农机装上了千里眼。那这个部分你看在我们的面前目前就有一列其实已经摆好的各个精细装备的这个展示，那请王老师在这个部分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2: 好，这边是我们无人农场的一些核心的这个装备，这一款呢是北斗加天通星机导航定位板卡。通过这款板卡呢，我们的农机在不需要 5G 网络和这个北斗基准站的支持下也可以达到厘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1: 嗯，这个是可以达到厘米级的定位精度，在这个地理是很难想象的。
2: 这个是北斗加天通气象探测设备，这个设备对空间大气可降水量的这个探测可以达到3个毫米。
1: 所以我的理解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些精密设备其实就已经设计在了我们的农机以及这个田地当中的各个感应器当中呢？
2: 是的，我们这个北斗加天通位置测量系统，这个就可以对无人机无人船包括我们农机这些重型机械它的这个位置还有姿态进行这个实时的这个精确的测量。
1: 然后我们先要介绍一下的是这个我们在手边的这一部分呢，是有3个部件组成的这个自动驾驶套件，它其实是属于是我们第一代的内容。那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目前呢其实是整个停着各项自动化农机的一个仓库，这个墙上呢有这样类似二维码的一些这个点位，它其实本身呢我之前提前跟王老师请教了，就是说它其实是用于我们第一代这个自动驾驶套件当中我们的农机上装在的设备，是需要这些墙上贴的这些点位来进行定位跟这个移动，来进行它自己的这个指令运作的。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这一代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其实墙上的这个定位码可能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了。那新的一代我们是怎样进行的，也请王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边，
2: 对，在我们这个最新的农机自动驾驶套件里面，我们把农机的这个路径规划和这个导航定位智能控制全部集成在了这一个终端上面，相当于给农机打造了一个这个智慧大脑，可以操纵这个农机实现这个全场景的无人化作业。
1: 好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些精密仪器以及这个组件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接着往前走，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收获的期间啊，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重量嘉宾，他其实是在整个田管期间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无人机。你在这里请王老师也介绍一下这个。
2: 这个是农情监测专用的这个遥感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是专门靠是这个只靠电池驱动的。我们单次这个作业的面积呢可以这个覆盖2万亩农田。它搭载有这个多光谱还有这个多光谱、高光谱、激光雷达和热红外的这些这个观测载荷，基本上把我们这个作物的长势啊、作物的成熟度啊、株高啊，全部都能够一次性的这个监测下来。
1: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了一个土壤采集的机器人。
2: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上研发的土壤采样机器人。这个我们每一次对这个小麦收获完和玉米收获完，都会做一次这个土壤采样。这款机器人呢，可以这个。及这个采样和这个打包，
1: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密的，像其实我在这儿看第一个感觉它像一个自动化的奶茶店啊，这样其实这个比喻其实有点不太恰当，但其实最后我们想说的就是它能够把我们的土壤直接进行采集和打包，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好像可以直接把它送到我们的这个
2: 直接送检。对对对，
1: 好的， 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精密在田管期间的仪器已经有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那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再介绍一下我们即将进入到田间进行收割的这样一个部分。
2: 这边呢都就是我们项目研发的这个无人农机，都是在这个我们现有的农机平台上做进行的改装啊，在这些农机上面搭载了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套件，它就能够实现从机库到机耕道到农田的全场景的这个自动驾驶。等会儿呢我们也利用这台这个小麦收获机进行这个小麦的田间收获。
1: 好的，那好，那就谢谢王老师这个阶段给我们的介绍。好，麻烦您。那说到了这个无人农机啊，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农机，目前它的驾驶舱是没有人在进行操作的。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有请到另外一位自动驾驶的专业工程师，也是我们齐鲁空天研究院的自动驾驶工程师郭老师。郭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不是。
1: 好，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非常的活泼啊，我们的郭老师。可以看到我们首先郭老师的手里拿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手机，其实呢它的功能跟刚刚我们在前面那个智慧大脑的屏幕里看到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其实相当于把我们的整个集成的操作放到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移动设备上，以便我们的操作跟实验，对吗？
3: 对，就是我们把整个系统平台所具备的功能放到了移动的 APP 上，更方便大家去进行一个操作和使用。
1: 好，那我们要不以这个机器为背景，您可以给我们操作一下。目前比如说您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一般可以操作的我们平时在进行工作和这个实验操作的时候会主要操作哪些内容呢？
3: 比如说像这种农机的这个启动啊，打火呀，
1: 我帮你拿着，
3: 以及这个作业任务的这个分配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下发一个全场景的作业任务啊，以及这个田内的这种作业任务啊，都可以从这个手机上看到，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作业信息、作业质量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手机这个上面去看到，非常方便。
1: 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操作，那就请郭老师现在给我们实际显示一下我们的无人农机是怎样接收到指令到田中进行收割的吧。
3: 好，那我们先启动这个农机。
1: 突然这个旁边就是这个启动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
3: 好，现在我们农机已经启动了，我们刚才给它建立了一条任务，然后我们现在去下发这个农机让它去作业。
1: 好，我们注意安全。
3: 好，现在这个农机
1: 可以看到我们的收割机已经在缓慢的通过这个轨道再往这个田中再走了。好的，那在这个农机往前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郭老师同步给我们的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儿进行研究的这些自动化的农机，它跟我们普通采用的这种收割农机有什么区别呢？
3: 首先我们这个有三个特点，我们这个农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农机呢做到了100%的这个国产化，基于我们的这个北斗加天通的这种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加上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这种硬件装备还有软件系统，我们做到了100%的这个国产化，这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战略安全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农机呢可以做到一个全场景的作业，所谓的全场景呢就是我从手机或者平台给它下发任务，它可以从机库啊到道路上啊以及田间呀自主的去完成一个作业，然后再返回来的这个过程全程不需要人的这个参与。
1: 对，其实我们就刚刚看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只在手机上进行了一键指令的下发，那现在这个机器已经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已经进到我们的田里了。
3: 对的，是的。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所有的这个自动驾驶套件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可以在出厂之前进行一个前装，所谓的前装呢就是在拖拉机啊或者收获机啊再从这个车厂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装上这套系统，然后农民朋友拿到手里就可以直接使用，可以大大减少他们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
1: 其实就把咱们这个使用门槛降低了，对吧？
3: 对，
1: 就是现在这个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了，然后它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麦田当中进行收获。可以看到背后就是这个翻滚出来的这个切碎飞刀出来的这个麦壳。那我们再请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我们这样的自动驾驶啊，相比于我们的这种往常的这种人力的这种自己操作，那它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在效益上有所增加？
3: 对，首先呢自动驾驶这套系统它的整体的这个速度控制呢相对比较平滑一些，然后不像人会猛踩油门啊或者及时的这种松开油门，它整体的这种速度控制比较平滑，就导致它的油耗呢会相对会少一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作业的整体的这个，你看搁的这个麦茬 它也整体比较平齐比较低，不需要二次还田的这么一个操作。
1: 我们现在就可以往田里走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状态就是对
3: 比较干净的，哥的
1: 对，而且基本这个麦茬因为是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切割啊，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不平整的这个内容。对，而且因为我可以远处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一边呢是这个收割机在收割，那同步我们的这个玉米播种机也是无

0: 无人驾驶的，刚刚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它已经在同步进行播种了。然后同时包括它，因为其实相当于它是机器操作的，那它没有这个，对于这个路线的规划可能会更加智能化一点，那对于这个可能本身的能耗也会
1: 更少一些。
0: 好，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啊，也请郭老师咱们往前站一些些，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聊到了我们整个无人农场示范基地，在进行一整个我们这个无人耕作的或者少人化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我们其实我们未来会有哪些优势，或者说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农业能有怎样的这个帮助呢？
1: 第一个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国的农业慢慢的从机械化向这种智能化去转变，我们也希望呢利用当前的这种比较新兴的这种计算机科学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好的为我们这个农机赋能，然后争取让农机也成为一个具身智能的这么一个产品。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少人化了。然后一个人平常呢，之前可以控制一台农机，现在我们一个人在下面就可以控制多台农机，它大大的增加了这个作业效率的，其实是。第二个点呢，就是在这个作业，因为农机的作业精准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这种大地块的，它的作业精准度以及这个作业面积都会得到一部分的这个提升，对我们整体的这个粮食产量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0: 是的，其实我们昨天来到这个直播现场准备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就是说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准备，其实就是不，我们现在只是进行实验的一部分。那未来呢，我们还会进行更多的智能化的考量，然后以及研究，能够为了我们大家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种植提高效率，做更多的贡献，对吧，郭老师？
1: 对，希望把我们现在我国发展的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更多的为农机赋能，然后让农民朋友的辛苦更少一点，为我国的这种粮食的这种产量，或者说粮食的保障，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好的，谢谢郭老师。那今天这个时段给我们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的这个研究做出的努力，我们要向您致敬。谢谢，
1: 谢
0: 谢。
1: 好，
0: 那好的，好，再见。那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呢，大家也了解到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无人农场示范基地，完全是全流程的了解到了整个这个无人农场进行它从智能大脑的这个操控到真实的田间地头的准备，我们都已经体验到了。那希望大家也能通过我们本时段的直播，对我们无人农场对于智能化农业的这个建设有一定的了解。那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直播就到这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新闻的农业直播。
2: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晨，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康平县卧龙湖畔，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一片地瓜田。正是初夏时节，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地瓜种植户们，他们正在田间劳作，他们要抢抓农时，把地瓜苗栽到土地当中。因为康平县呢，它所产的地瓜可以说在全国都是非常的出名，这里呢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地瓜产区。可以看到呢，现在在田间有非常多的大型农机，他们正在田间穿梭忙碌，来帮助农户们把地瓜苗更好的栽种进去。那么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田间地头的地瓜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康平农业农村局的王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来听听他眼中的地瓜的故事。王老师您好，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3: 你好。
2: 哎，好。我看到咱们这边有很多正在工作的这个大型农机啊，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农机，他们是分别在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3: 现场那个现有的农机呢，有这个运输车辆，还有这个我们的无人机。这个运输的主要是以运输的这个地瓜苗，通过这个咱们那个育苗基地，运到我们这个栽植现场。然后呢，我们这个无人机呢，主要应用于就是说，在因为我这笼比较长嘛，我们这个无人机，它这个吊装这个苗到现场，由这个工人进行栽植。是这个情况。
2: 我看咱们这边这个地的面积特别大，是不是有了这些农机帮助之后，咱们这个效率是大大的提升了？
3: 从这个效率上来讲的话，有这个智能化的场景和大型的机械的话，这个我们这个效率呢是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2: 那咱们这边的地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分别是有哪一些这种品种啊？然后咱们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3: 康平县地瓜呢，享誉东北三省，甚至呢到那个北上广深呢，已经销路已经打开了。康平县那个地瓜种植面积大约是在30,000亩左右。我们种植的品种呢，主要以这个康平的本土的这个品种，这个红毛地瓜为主，然后呢，再有一个什么小香

0: 属了，还有一些这个鼹鼠25啊这些
1: 嗯。
0: 品种，种植这个乡镇呢，得覆盖着这个我们周边这个7个乡镇左右。
1: 嗯。
0: 对，从口感上来讲的话，康平这个地理位置啊，在咱这个北纬42度的黄金种植带上，
1: 嗯。
0: 种植的地瓜呢，首先是它的这个口感呢，软甜香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瓜呢，这个富含着这个锌、锶、钙、
1: 嗯，
0: 镁等相关的这个元素，
1: 对身体特别好，
0: 对
1: 是
0: 身
1: 吗？
0: 体特别好。对对对，
1: 嗯，那咱们是有这个选种和育种的过程是吗？是经过筛选还是说引进过来培育过来的呢？
0: 这个我们的康平的红毛地瓜是经过我们自己的驯化，就是说通过我们驯化这个地瓜，这个产出的地瓜，它的口感上，包括它这个味道上，要优于其他的一些地瓜产区。
1: 嗯，就是一方面咱们是有这个选种和育种的过程，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结合整个东北土壤包括环境的一个特点，让他们做了一个配合，所以生长出来了这种品质特别好的地瓜，是吗？嗯，还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田垄，就是面积很大嘛，然后咱们这个现代化的一些技术是怎么样应用于这个这么大面积的这个田地当中的？
0: 这个呢，首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种地之前嘛，首先就是开始利用大型的机械，对我们这个集中连片这个地块进行选地起垄，然后呢，选地起垄之后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运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地瓜脱毒种苗，我们那个康平县就是自己也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用于这个地瓜脱毒种苗那个奖补政策，也是鼓励我们在那个种植户。那个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康平县的地瓜呢，主要以鲜食属为主，康平这个加工呢，这个因为它这个口感就是适合于，就是说我蒸、煮、烤这个口感呢，都是就是鲜食属为主，
1: 那么，经过王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我们可以知道康平的地瓜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营养，而且特别的美味。那特别想请教您，咱们这个康平的地瓜，它的一个销路怎么样呢？
0: 为了拓宽这个咱们康平地瓜的销路吧，康平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这个部门啊，及时的组织咱们种植户，还有咱们这个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积极的参加省市，包括咱们农业农村部举办的这个农业博览会，那个将这个康平的这个由原来的康平的地瓜在沈阳周边地区销售，现在已经延伸到北上广深等各级这个大城市了，康平的地瓜得到这个咱们各级的一致好评。
1: 那这么好的地瓜，咱们在种植过程当中有没有采用哪一些，比如说先进一些的一些技术，来帮助咱们的地瓜更好的产出呢？
0: 康平在地瓜在种植的过程中，现在像我们看到的，
1: 嗯，
0: 就是地下采取的这个水肥一体化。
1: 嗯，
0: 我们是通过这个定时给水给肥，促进这个苗木的生长。
1: 嗯。
0: 对。
1: 那除了前面我们了解到的浅埋滴灌，包括选种育种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地瓜田面积特别的大，有这么多的田垄。那么这么大的面积呢，如果仅仅是依靠人力来去种植地瓜苗的话，肯定会比较的慢。所以这片田地当中呢，其实还蕴藏着很多的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架无人机，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无人机，它平时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调运和打药。
1: 那它这个飞一趟的话，能飞多高呢？
2: 最高30米。
1: 30米。
2: 对。
1: 那能飞多远呢？
2: 2000米。
1: 2000米。
2: 对。
1: 那这个机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到这个田地当中的呢？
2: 应该大概有7、8年的时间。
1: 有7、8年的时间了。那它这个的存在，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咱们这个地瓜苗的这个种植？
2: 对，方便很多，省了人力。
1: 省了人力。那之前的话，这样大一亩地是不是要种很长时间？
2: 对。
1: 那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它大概能缩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2: 基本上它能省6、7个人工。
1: 六七个人工，那您就是干这一趟，比如说飞出去一趟的话，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应该在1分钟左右。
1: 1分钟左右。
2: 对。
1: 1分钟左右，您就给它就是运进去了，
2: 对，
1: 这个就结束了，是吗？
2: 对。
1: 哦，那您大概一天就是能干这样几个来回呢？
2: 大概一块电池能飞7、8趟，
1: 7、8趟，
2: 对。
1: 那一趟能运多少个苗？
2: 一趟应该大概
1: 多少？
2: 500克。
1: 500克。
2: 对。
1: 多少斤大概？
2: 大概有 70公斤左右。
1: 70公斤左右，好的，可以看到有了这个的存在呢，我们的种植的效率是大大的提升了。而现在呢，这台机器正要起飞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平时是怎么样来工作的。当然呢，这样大面积的地瓜田呢，只有科技也是不行的，人在其中呢也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也请到了这片地瓜田的负责人，我们的李阿姨。
3: 你好。
1: 啊，您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片地瓜田的一个情况。我看咱们这个地势是斜着往下的，对吧？
3: 对。
1: 然后那边就是卧龙湖，它这边是不利于储水的，对吗？
3: 对，我们这是坡岗地。为什么我选择到这儿呢？因为前面就是我们康平县的卧龙湖，这是全国闻名的。因为大家也都在说嘛，有鸟的地方它的农产品就是最好的地方了。这片红薯田我选在这里，因为它的地势特别好，地势高，然后呢它这个土质呢也特别好，是黑油沙土质。这块田这个土质正适合那个红薯的栽种和红薯的生长。虽然卧龙湖的湖水离我们很近，但是呢对我们这片田呢没有一点危害。高高的坡岗嘛，然后呢水呢下，如果它要有雨的情况下呢，水就两侧一流，
1: 水就流下去了，是吧？
3: 它是不存水的，因为红薯呢就怕这个雨水大，所以
1: 它不吸水。
3: 对，我们就是吸取以往的教训，所以我们就是栽种红薯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呢地势高坡岗地，这样是最理想的红薯田。
1: 还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地瓜苗它是怎么去栽种的呢？我看它这个密度是不是都是有自己的要求？
3: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这个红薯这个品种，再一个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客户对我们的红薯的需求呢，要求不要就是太大，要求呢都是中等大，3-4两，
1: 喜欢小巧一点的。
3: 对对，这样呢就是一家三口人，他蒸着吃、烤着吃和煮着吃，就是时间呢都不会太长，熟的就快。
1: 感觉你们这边的地瓜种植有点量身定制的感觉，是吗？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和客户合作这么多年，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是了解的，然后呢他的市场的客户的需求呢他了解，所以我们配合的非常好。就是种出来的红薯呢能达到客户的满意。
1: 那咱们都合作有哪些客户呢？
3: 我们都是上海，就是浙江、深圳、北京，这个客户的量采购量特别大。
1: 遍布全国。
3: 然后我们已经栽种了24年了，我今年已经70岁了，但是呢我就是现在看来我们的市场也好，客户也认可我们，我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呀，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种植面积也就不断的增大，农户呢也通过我们栽种红薯呢也都发家致富了。这么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我们曾经也失败过，因为那是2022年那个自然灾害嘛，水把我们的红薯田全泡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伤心过也难过过。但是呢我们想到这么好的红薯，客户这么需求它，市场又这么好，我们坚持了20多年，我就是现在真的就放不下了。我就是想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龙头企业吧，把我们康平县这个红薯产业就是继续做强做大，然后满足全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让他们吃到真正最好吃的红薯在我们康平县。
1: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怎么的一个种植过程呢？
3: 这个是首先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合它生长的这个红薯这个种植基地。
1: 比如说咱们这儿，
3: 对，我们这块就是最理想的了。然后到这个季节呢，我们就把它呢深翻一下。
1: 深翻。大概有多深？
3: 我们三十厘米深。
1: 30厘米深。
3: 对。然后我们再把它旋了，旋了以后我们做床做垄，这样的情况下，给它施点生物有机肥。
1: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田垄，就地瓜是种在这个田垄的高高凸起来的这个地方。
3: 它这样就是让它地瓜吧，就是非常喜欢这个地势。如果把它栽种这个高处，一个是它防水，再一个你便于它下边的瓜的生长。 它会把瓜长得就是非常理想的那种，不是长长的，也不是圆圆的，就是这种纺锤形。
1: 纺锤形。
3: 对对对。
1: 那如果种到这种低凹处会怎么样呢？
3: 低凹处它就影响它的产量了。低凹处它就是容易储水。

0: 对
1: 它
0: 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地瓜是不喜欢水大的，
1: 它喜欢干燥，
0: 对对，喜欢干燥一点，是的。
2: 我还有关注到咱们这个是有这个底肥是吗？
0: 对，我们要给它肥，一个是我们秸秆肥，再一个是小灰，还有一些生物菌肥，是最适合红薯。红薯它不喜欢太大的肥，所以我们就是历来都不主张给它太多的肥，是这样的。
2: 那这个肥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深度呢？
0: 它就是在这个床的中间和床高上下差不多少，因为它不能直接接触到这个挂秧上，
1: 中间还要隔一层这个泥土，
0: 对对对，是有一层的。
2: 那除了这个底肥之外，我看到咱们这个田垄之间还有很多这种管，然后这个是咱们这个浅埋地灌的管是吗？
0: 对，中间这六管，这管是我们给水的。
2: 给水的。
0: 对，因为我们栽种这个过程，虽然它后期是不喜欢水，但是我们就是栽苗这个过程，我们一定要给它足够量的水。这个是滴管。
2: 这个是滴管。
0: 对，这个是滴管。
2: 这个
0: 等我们的拆扎完事了，他那边就给水了，给水了他就适合他生长啊，扎根呐、做瓜呀，是这样的。
2: 那他这个孔在哪里呢？
0: 孔在这里头也有。
2: 哎，这个能翻开吗？
0: 能、
2: 没关系是吗？
0: 这就是水眼。
2: 哦，这个是水眼。
0: 对对对，
2: 水分和肥料都是从这个地方渗出来是吗？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边是开关是吗？
0: 是开关。
2: 哦，那咱们这个大概就是什么时候会给他给水给肥呢？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还是不定期？
0: 不定期，就是看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如果我们就是从观察看它呢缺肥了缺水了，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是这样的。
2: 所以就是还是要实时观测它的一个长势。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我看您手里面拿的这个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个就是瓜苗。
2: 瓜苗。
0: 对，这个瓜苗吧，我们就喜欢这种。
2: 喜欢这种。
0: 对，这种、
2: 为什么
0: 呢？这都是结瓜点。
2: 结瓜点。
0: 对，它在这儿生长，就扎下根以后，然后那个瓜呢就在这下，这个可以结
2: 瓜。就这个交叉的地方。
0: 对对对，这可以结，这可以结。
2: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要求员工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瓜苗，这个插到这些就行，插这么点。
2: 这个地方进土里。
0: 对对对，然后就我们的目的就让它呢，就是多结瓜。多结瓜，这嘎少破坏，然后这嘎埋到这儿就行，一个心两个叶，就这样是最理想的。然后这个瓜到时候可能是结出六七个瓜，是这样的。
2: 那咱们这个是红毛地瓜的这个苗，它长成之后结果之后大概会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大概有多重呢？
0: 三是两吧，我们这有就都是这么大的红薯，都是这种标准大。
2: 这个就是红毛地瓜是吗？
0: 对对对，红毛地瓜。然后我就也想借此机会让你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红毛地瓜。我
2: 帮你拿这个，
0: 手很脏，但是你自己掰还是我来？
2: 您来帮我掰一下吧。
0: 我小心点儿，咱俩。好，你看，
2: 哇，
0: 这种
2: 金黄的。
0: 等会儿我把这个给你扒一下。
2: 来，
0: 你吃这个。
2: 这个是吗？
0: 你尝一尝，闻闻瓜味儿。特香是吧？
2: 香香的，
0: 香香。
2: 我尝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红毛地瓜。
0: 香吗？特别甜。
2: 特别甜，感觉特别细腻。
0: 它就是和其他红薯是有区别的。
2: 嗯、
0: 其他的红薯呢是细细的，有的是干干的，而且我们康平这个地瓜呢是糯的、软的。甜的，香的。
2: 这个确实非常的甜，而且感觉很绵密，它是那种感觉水分很少，然后比较偏干一点的那种口感，但是很甜很甜，而且回味非常的甘甜。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康平品尝我们的康平地瓜，也希望康平地瓜能够在大概120天之后呢结出丰硕的果实。
0: 谢谢。
3: 央视新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崔宁，欢迎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新疆五家渠市奇台农场。那这里呢位于准噶尔盆地的东南缘，也在天山博格达峰的脚下，所以这儿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非常的独特，是全国有名的高产玉米示范基地。那这儿种植的玉米呢有7次打破了全国玉米的高产记录，也连续9年实现了这个单季玉米吨半粮这样的一个 产量的记录。那什么叫吨半粮呢？就是每亩地的平均产量

都在1吨半以上，那这样的产量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棒了。那为什么这儿的玉米它的产量这么高？在我身后的这片这个玉米地里又藏着怎样的高产密码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揭秘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块玉米田哈，这。

0: 地里呢有15个不同的玉米品种，然后呢采取了多种的种植模式，来看看在同样的种植和管理条件下，哪一种它的长势更好，产量更多。也就是说，在我们身边的这块地里啊，正在悄然进行着一场玉米生长的一个大 PK。一场竞赛，那具体的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嘉宾，是我们今天请到的直播嘉宾，新疆五家渠市农科所的副研究员程江鲁，程老师，
1: 哎，姐
0: 欢
1: 姐
0: 迎
1: 好！
0: 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现场。
1: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江鲁。
0: 程老师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农业专家，尤其是对玉米的种植有着非常多的这种经验，那陈老师，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把。你看现在这个玉米的高度哈，已经长到了这个腰部以上的这个位置，对它的生长期来说，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长期呢？
1: 我们现在的玉米呢，处于拔节期，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玉米的叶片呢，展开叶大概有8片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叶子呢，我们数一下，刚才跟着镜头过来数一下，从底下往上数，大概有13片我们可以看到的叶子，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玉米田间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0: 拔节期其实呢，顾名思义啊，大家能想到就是它在长个子的一个期间。其实它在这个之前还经历了一段蹲苗期，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那这个拔节期最关键的管理措施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田间的这个上空有植保无人机在飞行，在进
1: 对，
0: 行什么作业？
1: 我们现在呢，玉米进入拔节期以后呢，我们要进行玉米的这个化学调控。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在玉米的6片到8片展开叶，进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化学调控，包括喷施一些杀虫剂、杀菌剂，进行这个病虫害的防控。
0: 进行水肥的一些这个叶面喷施，
1: 对对
0: 喷的
1: 对，
0: 都是什么肥呢？
1: 我们一般会喷一些这个磷酸二氢钾呀。然后这样子的叶面肥，促进我们玉米的这个叶面肥吸收更快。我们同时呢，打完这个化学调控剂以后呢，比如说我们是今天打，现在是8片展开叶，我们知道9片展开叶大概1周的时间，我们会进行这个滴水施肥，给它进行这个水肥的一个供给，让这个玉米能够更快的这个生长。
0: 对，我也发现了。其实我们在上空看到有这个植保无人机在这个喷施叶面肥。其实我们看，在这个玉米植株的根部，还有这样的滴灌带，是吧？
1: 对，
0: 地膜下面。
1: 这是地膜，然后我们中间大概有一个这个，这是膜上2行玉米，中间是40厘米，大概在中间的位置呢有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黑色的滴灌带，这个滴灌带呢就是为了给我们两行的玉米呢供给它的这个水和养分啊。
0: 刚才我们说了哈，咱们所在的这个五家渠市奇台农场呢，它位于这个准噶尔盆地的东南缘，也是在这个天山博格达峰脚下。它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都比较独特，其中就包括，其实它是虽然是地处这个新疆北部，但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旱的，
1: 是
0: 少
1: 的，
0: 雨。
1: 我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区域在农场的降雨量呢，大概在200毫米，但是蒸发量非常高。如果这个不采用这种滴灌的话，它的这个水肥是完全满足不了我们的玉米生长需要所以说需要我们通过滴灌的这个措施吧。你像以前最早10年前，我们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漫灌，现在我们通过的这种滴灌呢，能够使这个水分、养分能更好的这个让玉米吸收，它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可以增加我们的产量。
0: 也就是说，对玉米来说，这个必要的这种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也是有必要的。那
1: 是的，
0: 通过
1: 是的。
0: 滴灌进行根部的这个水肥管理也是有必要的，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吗？
1: 根据我们玉米不同生育时期，它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苗期，这个没有拔节之前，我们大概要在田间出苗以后蹲苗，大概到40天到50天这样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是不给玉米滴水施肥的。但是一旦玉米进入拔节期以后呢，它的这个蓄水蓄肥量就快速增长，个子一下就要蹿起来，所以说需要养分非常多。
0: 对，
1: 我们需要这
0: 就是
1: 个。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拔节期呢，就等于说这个玉米啊一直在开始长个儿了。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拔节期之前呢，它是这个蹲苗期。那在蹲苗期的这个50、60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不浇水的，为了就是让这个苗长得更壮、
1: 主要是
0: 更
1: 蹲
0: 粗。
1: 苗期的话，可能最主要目标不是让它长上部的这个茎叶，我们看它其实没有长，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根系是往下长的。我们是你把根系玉米根挖出来， 咱们看到的根系是慢慢变长变粗，

0: 但是它地上部分会长得比较慢啊。
1: 但是这样它的生命力更强。
0: 是的，因为通过冬眠以后呢，根系扎扎得更稳，它这个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慢慢增强，而且呢，这个根系扎扎牢了以后呢，我们玉米种的密度比较大，如果你不让它前期做一个冬眠的一个过程的话，它后期肯定会发生这种倒伏的风险。
1: 所以该给水的时候就给水，然后呢，该断水的时候就断水。那我们现在也言归正传哈，其实大家现在最想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在这块地里它藏了怎样的高产密码。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说，在这块不大的地里有15个不同的品种，还有多种种植模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我们这块地呢，总共左半边大概有50亩，这50亩呢，我们是种了2个的不同的模式的玉米。靠着这个咱们东边那一块呢，是我们常规的40+70公分宽窄行的这种平铺的这种种植模式，它的种植密度呢大概在9000株。紧挨着我这一块呢，就是咱们这也是40+70这样的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给这个玉米啊起了个垄。
1: 来，我们看看。
0: 在咱们这一行玉米有一个沟啊，开了个沟，
1: 在这儿。
0: 对，这个沟呢，就是为了这个。在我们新疆这块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像内地的话，他们这个水比较多，降雨比较多，然后对，为了它这个排水排涝啊，然后呢，在我们
1: 就等于说这个玉米下面有一个垄，你看，
0: 对，相当于
1: 它就比这个地面要高出来10几公分，
0: 对，要高出15公分左右。我们今年呢也是第一次尝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这个改变吧，我们种了4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起垄种植模式，40+70宽窄行，密度和咱们旁边那个密度是一样啊，也是为了这个起垄以后呢，使我们的玉米呢出苗以后，明显的它的速度就会发育比较变快，而且呢，这个咱们的玉米的这个高度呀，和咱们这个旁边这块玉米相比的话，
2: 对，
0: 它是有一个明显
2: 的，
0: 对，因为它生长发育比较快，
2: 对，
0: 根系下扎的更好啊。
1: 就我昨天也请教了一下陈老师啊，我们在这儿其实通过一些细节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隆起来的，以前是就平铺就平种在这个地面上，现在呢长在这个隆上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整个受光面你看就大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更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0: 对，它这个起隆以后土壤是疏松的，然后它扎到地里面以后扎得更深，而且呢这个怎么说呢，它出苗的这个时候呢地温比较高，像你说采光比较好，然后出苗的话要比咱们旁边的这个对照的要提前1天到2天出苗。
1: 对，您刚才说也更利于通风，那40+70是怎么看呢？
0: 你看我们这个尺子大概量一下，我们这个一个玉米是用70公分地膜铺的，然后中间一个地冠带，这两行的玉米是窄行，窄行的玉米的距离呢是在40公分宽度，你看到这个位置是40公分，然后加70呢就是这两行宽行的玉米啊，这两行宽行的玉米呢距离是刚好是70公分。我们这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宽窄行种植模式呢，也是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李超工老师呢，他从2004年开始呢就和我们农科所一直在期待农场创建这个玉米高产的这个示范田，总结他们李超工老师的团队呢每年大概有10-20个学生，包括硕士博士，长期定点针对这个玉米生产的问题做研究，
1: 已经20多年了。
0: 对，20多年了。所以说也是李超工老师他们呢通过实验田间实验得出了结论的，40+70公分这样子的一个行距配置呢是最适合玉米高产的。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您刚说了这个地冠带它就是种在这个矮行
0: 窄
1: 行的中间，
0: 对对对，
1: 那这两行的玉米其实离这个地冠带就更近，然后它的根须像吸收水肥，它的利用率就会更高更容易。
0: 对对对，我们看到这个呢是因为边边上这一行呢是40公分里面是一个地冠带，我们往里面走，因为这边行当时给它那个没有播完，空了一行，我们往里面走第二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玉米40公分的里面放了2根地冠带，这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在我们五家渠啊，在其他的这个市区啊都在推的一种模式，叫一行一带，就是一行玉米给一个地冠带，这行玉米又给一个地冠带，以前的话是2行玉米一个地冠带，我们把一行地冠带变成2行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浇水的速度呀营养的供给啊它就更快，吸收利用率肯定会更高一些。
1: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对玉米来说更好，那但是它会不会更费水呢？
0: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的这个浇水的时间反而会更快啊，对对，更快能使玉米这个浇水满足它的时，比如以前浇5个小时，你如果用2个地冠带，这个总的地量是不变，但是我们给它分开的2个地冠带以后呢，它浇水

0: 时间更快了，节约浇水时间啊。
1: 是的。那我们刚才看就是这两行40公分，和两行40公分之间的行距是70公分。那这70公分的作用是什么？
0: 我们把这40加70配到一块儿呢，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这个玉米种植密度啊。以前的这个最早的这种种植模式就是这种等行距的。我们通过40加70宽窄行配置以后呢，我们的玉米的这个宽行的通风透光效果更好，然后我们的玉米呢能够更好的利用咱们的这个光热条件，然后
1: 等于给它开了个道儿，让这个穿堂风刮进来，
0: 对，
1: 通风更好。
0: 而且有利于我们前期的这个机械作业进去，这个打药呀、除草呀、中根呀这些措施啊，是这样子。
1: 那除了这种模式之外，我们其他还有什么多种的这个种植模式？其他有什么？
0: 对，我们这一年呢，今年是在这块地呢安排了4个种植模式。刚才我左手边的这个两个是40加70的平铺和齐垄的一个模式，然后我右手边的这个模式呢，
1: 这边
0: 靠着我右手边这一块呢，是咱们80公分等行距的一个种植模式。
1: 每一行都是均匀的80厘米。
0: 就是这行玉米到这行玉米是80公分，到这个位置，然后这行玉米到第三行玉米，它也是80公分，啊，这是我们今年第一年进行尝试。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和李超坤老师他们这些年呢，我们在前农场，包括在其他的这个区域吧，这个玉米产量呢，2020年我们创造了这个1663.25公斤的产量水平，然后20年以后呢，我们的玉米产量呢一直在没有进行突破。我们目标呢是达到1800公斤，甚至是2000公斤的产量目标。所以说呢，我们跟李超坤老师团队还有咱们其他的科研院所吧，这个沟通协调，然后也会每年进行这个开会讨论方案。就今年呢，就是想的是把这个模式改变一下，然后看看产量呢能不能有一步进一步提高，是这样考虑的。
1: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说创下了这个最高的那个亩产记录，1660多公斤，1663公斤的这个亩产记录，是这种40加70的玉米种植模式。
0: 是的，没错没错。
1: 那您觉得现在已经到了瓶颈期了？
0: 现在确实遇到天花板了。所以说，我们除了采用以前的这种种植模式和水费管理之外呢，可能在想着如果产量再有所突破的话，我们还是要有所创新，还是有所，无论是从品种也好，还是咱们的种植模式也好。还是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啊！从这方面开始来做起，来研究一下它的产量，看如何进一步提高吧。是这样尝试吧啊。
1: 那这种等行距的这种种植模式，它一亩地能种多少呢？
0: 我们这个80，今天设两个这个等行距的模式，一个这个呢是咱们80公分等行距，我们的这个种植密度呢是在5600株理论种植密度。
1: 那不是种的更少了？
0: 虽然密度少了，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行距拉宽以后呢，想的是一个玉米棒子上，玉米上能接两个棒子。就当然了，它不是说10个玉米里面，10个玉米都会接双棒，但是我们10个里面，
1: 提高它的双棒率。
0: 对，哪怕是有30%、40%，如果好的话能达到50%。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25年的时候呢，在西藏，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李超坤老师他们团队的这个侯鹏老师呢。他们在西藏呢，也是采用这种模式呢，种植的密度呢有5000和1万的，它有种的密的，种的稀的，但是它种的5000株的密度上呢，双穗率达到70%。所以说我们今年也尝试，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双穗率呢，通过这种模式也好，还通过这个水肥精细管理也好，能不能使它的双穗率再有所提高吧。
1: 那像这些玉米，它这个都是一株长一个玉米棒，一株一穗。
0: 因为我们这个密度呢比较高，大概在8500到9000株。正常情况下，如果每一个棒子都能接穗，就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了。还有很多这个玉米上呢，它可能整区都不一样，从出苗的时候大小苗会有这种不同。因为你小苗的话，可能后期就接不了棒子，就是空杆。所以说你种8500，它出苗率大概90%左右，它出苗率就会一些出不了苗。比如说8000株，它只有7200株能出苗，然后呢，还有一些几百株呢，它会长成空杆，就不接棒子，所以说它都平均不下来，每一个能有一个棒子，啊，所以说我们想的是，种了5000株，它可能不止收5000个棒子，啊，我们目标呢能达到这个8000左右个棒子，啊，是这个目标，使它双穗率提高一些。
1: 就等于这块试验田，就是看它80等距的时候能不能，这个达到一株上面接2个玉米棒。
0: 对对对，它不可能5000株玉米上不可能每个都接2个棒子，哪怕它有30%， 能接双棒，我们都比较满意了。因为我们常规的这种5000株、6000株的这个种植密度，采用40+70的这种行业种植的话，它的双穗率吧，就双棒率吧，可能里面10%都不到。
1: 那我们就是还有一种什么模式？
0: 我们另外一种就是70公分这种等行距，然后呢，我们的种植密度呢在8500株，
1: 也是密植的模式。
0: 对，也是密植模式，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这边呢是40+70，我们那边的那个行距呢放到70公分，也是想着把咱们的这个这种窄行吧，给它再适当的放宽一些，
1: 看一下它的效果，
0: 它的这个产量呀、穗子的这个大小呀，会不会有所提高啊？
1: 目前来说，在这片地里，现在各种玉米跟玉米之间的 PK， 您觉得哪种产量更好？
0: 目前来说，我们看的这个长势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旁边这一块的这个玉米起垄的这种模式的话，它从前期啊40+70起垄模式的话，它前期出苗也比较快，然后长势也比较旺，比较旺盛吧，就是健壮，也不是说旺，就是长得比较正常的健壮的。
1: 对，
0: 你看明显这个高度呢，要比咱们这个高30公分。
1: 对，而且这儿的叶子好像颜色也更好一点。
0: 对，颜色更浓绿，而且它的叶片的宽度、长度要比咱们这边要大一些啊。这都是同一天播种、同一天浇水，管理措施都一样的情况下，所以说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呢，在这个时期就表现出来了。然后至于后期的话，就是看看它产量这一块。
1: 对，所以你看，虽然这个田地里啊静悄悄，它并没有那个竞赛时的这个锣鼓喧天的那种紧张气氛啊，但是各种玉米的生长确实都在不停歇的一直在生长，一直在长大。其实它真正的产量成果如何，我们还是要等到10月份玉米成熟经过测产之后才最终知道。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些不同的种植模式和品种之外呢，还有这个水肥的管理，今年当地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往年的这个浇水呢，它也是比较匀的，然后呢大概是到了拔节期之后，大概是在这个12天左右浇一次水，一个生长季能够均匀的浇上8-9次水。但是今年也有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会给它这个少量多餐的去实施适量的增加一些肥水的管理。
0: 是这样子，我们正常情况下往年的管理的话，包括我们给农户种植户作为指导的话，根据咱们的这个降雨量蒸发量，我们有一个玉米的1500公斤的一个高产栽培创建方案。我们今年呢，对我们的目标有一个要求提高，我们目标今年是要突破1663公斤这个产量水平。所以说，我们从我们的年初的这个制定方案开始，把我们的水肥，用量可能也许没有变，但是呢，我们把它的这个滴施水的这个频次，给它缩短。从以前的12天，我们可能会缩到10天、8天。当然，这也不是固定的，根据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呀、降雨呀、土壤旱情、这个伤情来给它实时调整。
1: 对。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里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啊，他们都在这儿对这个各种数据啊，对各种这个种植方式下不同玉米品种它的长势进行一些跟踪和监测，去记录它的数据，去记录它的变化，然后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那当地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会对一些这个玉米高产的大户进行一些奖励，用这样的这个方法呢去激发大家的这个种粮积极性，激发大家这种用科技来助力玉米丰产丰收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那其实总的来说呢，玉米之所以能够丰产，它的密码很简单，一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孜孜不倦的这种钻研和这个研究，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各种新技术、新种植方法的迭代应用，让更多的专家田变成农民田，能够让更多的种植户和农民受益。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很感谢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0: 再见。
2: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苏萌。那么大家看到我现在正在一些高大的果树的中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新疆南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边，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的阿依巴格镇。那为什么要到这个镇来为大家做这场连线呢？其实到了夏季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很多农作物都迎来了丰收，但是其实要告诉大家，在沙漠边上这片果园

0: 也是在现在这个时节迎来了丰收。那么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呀，有一种硕果累累的感觉，这个枝头上长满了一个一个的这个杏子。其实这个杏子是新疆南疆林果业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这种林果产品之一。那么大家肯定都知道，新疆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乡。那么之所以有瓜果之乡的美誉，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新疆出产的水果口感特别的好，而且吃上去非常的甜，水分特别的足。那新疆为什么是咱们瓜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区呢？其实与当地天山南北的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的气候特点是有着密切的这样的关系呢。那回到我今天所在的这个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的这片果园，其实也是如此。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个阿依巴格镇呀，它就是和这个沙漠相邻的这么一个乡镇。其实整个的它的气候条件其实是和南疆的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个气候非常相似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呀，就这里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一种气候。那每年的这个年降水量呢，不超过200毫米，只有100多毫米，但是它的年蒸发量呀在2000毫米以上，所以蒸发量非常大啊，然后降水量要相对来说非常的小。所以这里的农业的特点是新疆南疆独特的绿洲农业这样的特点，星罗棋布在整个沙漠边缘，都是新疆的这种绿洲农业的这种分布的特点。那回到今天我所在的这片果园，大家已经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了这片果园，现在不仅这个树叶长得郁郁葱葱，上面结的一颗一颗的这个果实也是特别饱满。那么每年进入到六月以后，阿瓦提县的当地的芒果杏就迎来了采收季。那怎样能把这些出产在沙漠边的非常甜蜜的水果能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那芒果杏为什么又要叫芒果杏，它不叫别的名字呢？今天我就通过这场连线直播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芒果杏究竟有哪些特点待会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展示的环节，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那同时呢，我也是请到了阿瓦提县林草局林业推广中心的副主任艾主任当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的嘉宾。艾主任你好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子。
1: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阿瓦提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艾牛儿。
0: 那艾牛儿主任，你是土生土长本地人吗？
1: 对，我是土生土长本地人
0: 那能不能先跟我们现在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网友介绍一下我们阿瓦提县种植这个杏子，特别是芒果杏的历史有多长时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杏子又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卖的，开始销售特别好，特别受到青睐的？
1: 好的好的，我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瓦提县芒果杏的一个种植历史。我们的芒果杏的种植历史呢追溯到1980年，完了当时是主要以种植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为主。完了后来随着市场的发展还有老百姓的认可度的提升，近十年来我县全面这个推广种植。完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全县的芒果杏的种植量呢是达到了14400亩，瓜果的面积为13200亩。完了目前我们的亩菌陈量能够达到950公斤，
0: 950公斤，将近一吨。
1: 对对对，完了，
0: 是不是比一般其他的一些杏子品种种植它的这个产量会更高一些？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芒果杏的特性，它是
2: 个头
1: 比较大啊，一般的果子它的重量能够达到40克到80克。
0: 所以说大家肯定很多地方的网友都吃过杏子。那包括现在马上也要到暑期了，这两年新疆的旅游又特别火，那么这两年来新疆旅游的这些各地的外地的这些朋友们肯定到新疆一定要尝一尝新疆的这个瓜果，包括哈密瓜啦、西瓜啦，还有很多水果。那么在这个季节如果你选择来到新疆，特别是来到这个阿克苏或者来到阿瓦提当地，我建议你一定要来当地的这个杏园里面来看一看，正好就是这个芒果杏的丰收季节。好了，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铺垫，接下来就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芒果杏究竟长什么样。然后我也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芒果杏为什么叫芒果杏，然后我也跟艾主任做一个求证。来，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来看吧。我们背后的这几盘杏子呀，就是刚刚我们后面当地的

0: 各族群众采下来的这个芒果杏。这边还放着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盘杏子里面有一个颜色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哎，我给大家指一下，其实就是在这里啊。大家看到一个鸡蛋放在了这个芒果杏的这个摆的这个小盘里面，看上去其实周围的芒果杏比这个鸡蛋还要大，所以为什么它要叫芒果杏？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请艾主任给大家对比一下。芒果杏，艾主任手里面拿这个芒果杏，相对来说还不是最大的，但是已经中等大的，已经和这个鸡蛋是差不多大了。那等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我也拿一个芒果杏，让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啊。那这个芒果杏不太大，但是它的颜色比较有特色。那么来给大家看一下。哎，那我拿到手上，大家从远处看是不是特别像拿着一个很小的芒果，和芒果的颜色有点相似。我们经常买到的这个芒果的品种，其实它就是这种红里面又透着黄色，然后还有一点绿色的部分，看上去特别像一个小小的一个芒果。二一个它在杏子里面算是大的，如果和芒果比的话，肯定是小一些。但是我们把它叫做芒果杏，其实它并不是和芒果嫁接的，只是形容它的整个果形，还有一个它的皮色的一个特点，所以起了一个芒果杏，而也特别容易让大家记住。
1: 对，
0: 也特别容易让大家能够记住。那现在其实艾主任就要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展示，我们通过这个展示就可以看到这个芒果杏。大家能，现在我先请各位网友猜一下，大家觉得这个鸡蛋种还是这个一颗比较大的这个芒果杏种？现在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展示。艾主任来，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秤，我们已经把它归零了。我们来先称一下，这个鸡蛋都有多重？
1: 49克。
0: 其实，哎，我们请摄像老师离得近一点，可以拍到这上面的一个读取的这个数值。哎，好，我们不动啊，不动。我们看一看它这个鸡蛋有多重。啊，这一颗鸡蛋它的重量是在49克啊，这上面这个49后面单位是克。那我们再挑一个芒果杏，艾主任您再挑一个。我们来放到这个小小的秤上来给大家看。哇，这个芒果杏大家看到上面的读数了吗？这个芒果杏这一颗绿色，所以跟我们平常经常能够买到的芒果的颜色是特别特别相似的。那在做这场连线的时候，大家可能通过镜头看到我和艾主任现在都头上出汗了。那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这两天新疆阿瓦提县当地的这个气温都是在35摄氏度以上，已经进入了夏季比较热的季节了。那可有很多这个朋友来到新疆旅游，可能还会有一个经验，就是新疆夏天的这个白天非常的长。那么要到北京时间的，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阿瓦提当地现在是晚上天完全黑下来，北京时间几点？
1: 10:20左右了。
0: 要到北京时间晚上10:20左右，天才能完全的黑下来啊。那么因为新疆当地的时间啊和标准的这个北京时间有2个多小时的这个时差，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时差的原因，也造就了和芒果杏也是有关系的。您知道什么样的关系吗？我们再请艾主任揭秘一下。我们在阿瓦提当地种植这个芒果杏或者种植其他水果，我们有些哪些自己的独特的自然的地理方面的这种优势？
1: 好的，我们阿瓦提呢属于典型的大陆干旱半干旱气候。
0: 离沙漠很近啊，挨着
1: 沙漠很近。完了，我们的一年的光照量能够达到长达3000小时以上。这个昼夜的温差呢，区域温差是能够达到20度。
0: 能够达到20度，就白天大家虽然看到现在这个温度到下午这会儿已经达到了可能35摄氏度以上了，但是其实到夜间，在当地在这两天准备这场直播连线过程中，我也是住在当地，到夜间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凉爽的，晚上甚至睡觉的时候还得盖个小被子啊，大概是在20度出头的这个温度。所以刚才主任介绍的这一点，就是新疆为什么它的水果特别好，特别是为什么阿瓦提阿依巴哥镇的这个芒果杏特别好，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一是都是沙质的土壤，距离沙漠非常近啊，二是光照特别的充足，每天10几个小时，特别是在成熟期，每天14、15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接受这个太阳光的这个照射进行光合作用。那还有一点就是水果糖分沉淀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昼夜温差要大，白天相对越热越好，晚上越凉越好，这样的话在枝头的这些水果它的糖分才能够在它的果实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沉淀，所以大家吃上去也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甜，有这方面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

0: 整个阿克苏地区啊，它是地处天山的南麓，所以这里的灌溉用水所用的很多的这个用水，其实是属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种冰雪性的融水。一到夏天天气越热的时候，雪山上化的这个积雪越多，所以它的这个水的径流量会更大。那当然，这里的果树也是喝着非常干裂纯净的天山雪水长大的，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绿色有机而且品质非常高的产品。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芒果杏它究竟吃起来怎么样？它长得很大，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像一颗小芒果一样。那它究竟吃起来怎么样？现场请我现在就请这个艾主任帮我挑一颗，你根据你的经验，你挑一颗比较品质比较高的芒果杏，我想现场品尝一下，然后我把我的感受跟各位网友分享一下。
1: 好的。
0: 就这颗。这颗杏子大家看到，哎，也是特别大。我现在吃一口啊，感觉里面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富，而且真的是感觉挺甜的一种感觉。那么艾主任，光说这个甜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们通过现场一个仪器给大家测一下吧。您哎，您挑选一个比较甜的，然后我们在这里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林果叶上用的这个糖度的一个测量仪。我们现在请艾主任挑一颗他认为是成熟的比较好的这个芒果杏。可以看到艾主任现在已经把这个杏子给剥成两半了，然后我们怎么测？用它的这个汁水是吧，果汁，果汁，天然的果汁啊，现在现榨果汁。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镜头对准这里，可以看到刚才艾主任拔的这颗芒果杏啊，把它给扒开了，然后把这个汁水已经滴到了这个测糖仪上。那现在我们来看，来猜一下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好的，这个仪器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测量。那么艾主任，我知道其实咱们新疆的这种各种水果都比较甜，那我们可能很多的这种特别是游客朋友到各地，他肯定都要吃新疆的哈密瓜。新疆的哈密瓜，那哈密瓜的糖度一般成熟的甜糖度比较高的大概在多少度的糖分？
2: 20度左右。
0: 其实20度的哈密瓜我们吃起来已经比较甜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哎，测出来了。我来把这个光线挡一下啊，能够让我们摄像老师更好的拍到。我们看到现在艾主任挑的这颗芒果杏测出来的糖度是21.8度。那大家如果有吃哈密瓜的经验，就可以来类比一下或者想象一下，通过大脑想象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吃到的非常甜的这个新疆的哈密瓜的这个糖度，其实我们现在阿瓦提生产的这个芒果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林果叶的产品也能达到这样一个糖度。那糖度高，其实在对于水果来说，它的口感是不是特别的重要？
2: 对，它的果实比较醇厚，糖度高的话，这个我们尤其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这个认可度
0: 也比较喜欢甜的这种果实。而且特别是大家有些时候会评价这个水果好不好吃，因为这两在今年的采访中，我也是看到很多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新疆旅游，那看到新疆水果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不愿意移开脚步，特别是在包括一些高速公路的那个服务区上，都有很多来卖新疆的夏季的应季水果的这样的摊位点。那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个芒果杏，这芒果杏特别走俏啊，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如果能看到有卖芒果杏，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然后问一下这个店家，这是不是新疆阿瓦提产的这个芒果杏？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在现场品尝一下。这个吃上去它的汁水特别的丰富，而且糖度特别的高。其实我第一开始来之前，艾主任不怕你笑话，我在这个林子里面，我想的是今天实现了芒果杏自由了，在里面可以随便摘随便吃。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芒果杏它的这个品质特别的好，吃上去太甜了，所以我大概吃上两三个以后就感觉腻了，我要赶紧喝点水，它含糖量实在是太高了，
2: 对，这个跟我们前面介绍的我们的这个光照时间，还有我们的
0: 昼夜温差，
2: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0: 那在这场连线的最后，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新疆阿瓦提当地啊，因为现在从2010年开始，整个国家启动了最新一批的对口援疆以后，那曾经的这个芒果杏啊，其实只是出现在阿瓦提或者是周边阿克苏的这个农贸市场，就是咱们新疆叫把闸上。来进行售卖。那么现在随着交通运输业越来越发展，其实现在阿瓦提距离最近的这个机场阿克苏机场，其实也就是 100公里，不到100公里的距离，
2: 不到一百公里
0: 的距离，而且在浙江沅江的帮助下，也现在也是开通了这个专门的航线。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地是浙江的这个绍兴市，在对口沅建，所以通过对口沅建的这种方式，绍兴市用沅江资金呢，也在当地帮助当地的这些果农们建设起了现代化的一些包括合作社，包括一些筛选芒果性的工厂，在里面呢，其实当地的这个果农也是一颗一颗把摘下来的芒果性，每个都要称重量，超过50克的它就是特等果，一等果就是最好的果实，它分级然后进行一个装箱售卖，而且依托这样的沅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芒果性已经可以，比如说今天采摘的芒果性，晚上把它运到这个阿克苏的机场，那第二天就可以坐着飞机直接飞到全国各地。
2: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的沿海地区，尤其是我们的沅江省市浙江，
0: 沅江省市
2: 啊，然后我们的北京呀，上海，
0: 就全国的大中城市的很多可能超市里面，一些水果市场，
2: 对，
0: 水果市场
2: 都
0: 可以
2: 买到啊，
0: 都可以买到这个芒果性。那如果大家看了这场直播，也是确实被勾起了这种想尝一下芒果性的这种感觉。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现在很方便，有电商平台，整个在阿瓦提也是非常发达的，而且通过现代化的这种物流的方式，也是能够买到芒果性。那么，在这里还是再推荐一下新疆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吧。大家如果真的想像我今天在现场吃到这个芒果性一样，有这个非常甜蜜的这份感受，也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去自己搜索一下，在网上进行一个购买。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的阿依巴格镇，它有一个芒果性的一个种植基地。那这里生产出了沙漠边的这个芒果性，品质非常的好，而且口感和甜度堪比大家熟知的新疆的品质非常好的哈密瓜的这个甜度。所以大家如果今年有计划，特别是在近期要到新疆阿克苏或者阿瓦提来旅游的话，我建议你现场的就可以问一下当地的朋友，找一个杏园在这里采摘一点芒果杏，现场尝一下吃一下，也可以通过非常便捷的这种现代化的物流方式，把它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品尝这份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甜蜜。好的，各位网友，我今天在新疆阿瓦提县的连线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观看。

0: 我们的老祖宗开发了整个南海了，从明代整个西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放南海。通过南海与世界的连通一直绵延不断，没有断绝线，南海的秩序可能会更乱。可以排除不适用第三方强制仲裁。
1: The legality of China's claims is not weak.
2: 事实上，中国不是改变现状。
3: We hope tha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does not push it too far.

0: 的说着，1999年5月8号，中国驻南联盟的使馆被炸。那么菲律宾一看你顾不上南海的事了，所以紧接着就5月9号用一艘二战时候的坦克登陆舰打到那去。等我们发现的时候，通过外交交涉要菲律宾拖走的时候，他承诺修好了以后我一定会拖走。
1: Citing humanitarian concerns,